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NAD 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成哑光质地，没错。

0: 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咱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去健身啊。
3: 对，
2: 然后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专门为宠物设计的这种健身产品和服务出现。
3: 嗯，是的是的，这个话题最近特别火。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话题就是这个萌宠运动风潮的兴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会带着自己的毛孩子一起去运动？
3: 因为其实动物跟人一样，它也是需要运动的。
2: 嗯，
3: 就奔跑撒欢其实是它们的一个本能。
2: 对，
3: 那现在的主人也越来越意识到，就是我要去帮它们保持健康，保持体能。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不光是有宠物瑜伽，还有宠物游泳馆，甚至还有宠物专门的健身房。就很多主人也会觉得说，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去锻炼，好像也多了很多乐趣。
2: 这个运动品牌跟网红宠物的合作，是不是也推动了这个风潮？
3: 当然了，比如说今年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品牌，它就是请了一只萨摩耶做他们的品牌大使。
2: 哦，
3: 然后这只萨摩耶还挺火的，就它的那个活动毛茸茸好动局，也是在上海邀请主人和宠物一起参加运动。
2: 嗯，
3: 对，好多人都被这个萨摩耶给萌化了，也纷纷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参加各种运动。
2: 紧接着咱们来谈谈就是宠物瑜伽的起源和发展。那宠物瑜伽最早是怎么诞生的？然后它在国外都有哪些比较有趣的形式？
3: 宠物瑜伽其实是起源于2003年的美国，当时它的名字叫做 Doga， 就是专门让宠物和主人一起参与的一种瑜伽。
2: 哦，
3: 对，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来让人和宠物之间互动锻炼。
2: 听起来挺有意思。那后来这个形式就慢慢的流行开了吗？
3: 没错没错，慢慢的在国外就非常的流行，而且国外的瑜伽馆还会搞出一些猫咪瑜伽、狗狗瑜伽，甚至还有兔子瑜伽。
2: 哦，
3: 然后你可以自己带宠物去，也可以直接在瑜伽馆里面跟他们训练有素的这些猫狗员工一起组队锻炼。
2: 国内的宠物瑜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主要都是在哪里进行的？
3: 国内的话，其实宠物瑜伽这几年也慢慢的火起来了，但是目前专门开一个宠物瑜伽馆的还是比较少。
2: 嗯，
3: 对，大多都是普通的瑜伽馆或者是宠物俱乐部，他们偶尔会在自己的活动里面加入宠物友好的环节，然后让主人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来参加。
2: 那这样的活动宠物主人参加要花钱吗？
3: 像我们之前有联系过办宠物瑜伽活动的主办方，他们就是说主人带着宠物一起参加是完全免费的。对，然后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和自己的毛孩子有一个互动的机会，这种活动也不是定期的，就是看他们的安排。
2: 好，说完宠物瑜伽，咱们再来讨论一下宠物游泳馆。那现在国内的宠物游泳馆在设施上面或者说在服务上面都有哪些特点？
3: 现在的宠物游泳馆可多了，就我们在广州用团购软件一搜就出来6-7家，然后我们去参观了其中一家在黄村的店，它是分了大小两个园区，每个园区都有泳池和草地，还有专门给主人休息的桌椅，整体环境让人感觉很放松，
2: 挺不错的。那狗狗们在里面是怎么玩的？
3: 周末的时候会有很多主人带着狗狗来，然后可以玩一整天。泳池的水深是1.5米，而且分了大小泳池，大泳池给大型犬，小泳池给小型犬。
2: 嗯，
3: 然后也会有一些水循环系统，还有每天都会补充新水。对于那些害怕水的狗狗，工作人员也会给他们穿上救生衣，并且引导他们适应。
2: 那狗狗游完泳之后，主人还需要做什么吗？
3: 狗狗游完泳之后呢，主人可以选择在自助洗护区给狗狗洗澡，也可以加一点钱让工作人员帮忙洗。对，然后价格的话就是60到80元不等。
2: 嗯，
3: 也有一些宠物酒店或者是寄养中心会有泳池，甚至还会提供一些游泳的训练课程。
2: 听起来还不错。那咱们再来讲一讲宠物健身产品市场的发展。就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像照顾家人一样照顾自己的宠物，这个宠物健身产品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然后大家在给宠物选择健身方式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问题？
3: 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宠物健身市场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就比如说有人会买那种专门的宠物跑步机，嗯，也有人会用那种普通的家用跑步机，然后给狗狗调低速度让它慢慢适应。 但是像安安的狗狗就根本不喜欢在跑步机上跑，最后只能放弃。然后安安就改成了每天早晚带狗狗散步，然后用玩具球跟狗狗玩捡球游戏。
2: 现在大家在网上都在买哪些宠物健身用品？哪些类型是最受欢迎的？
3: 其实现在电商平台上面的宠物健身用品特别多，像飞盘、宠物跑步机、橡胶球，这都是很常见的。对，然后淘宝2025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飞盘的成交金额同比增长了将近120%，宠物跑步机的成交也涨了将近70%，橡胶球更是涨了将近90%。然后各种针对不同宠物的跑步机也都有，比如说给小仓鼠用的运动球，给猫咪用的静音滚轮，然后给大型犬用的那种大型跑步机。
2: 嗯，
3: 甚至有一些产品的月销量都可以破千。
2: 好，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这个宠物健身房，它的设施、服务以及它的市场前景。那最近新开的这一家宠物健身房里面到底都有哪些特别为宠物设计的区域和设备呢？
3: 今年7月份在上海开了全国首家宠物健身房，面积有将近300平，然后里面的所有的设备和项目全部都是根据宠物的身体结构来设计的。比如说有专门的健身区，有 SPA 水疗康复区，还有按摩疗愈区，就一应俱全。
2: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专业啊。那具体都有哪些器材是我们在人的健身房里面看不到的？
3: 里面不光有普通的跑步机，还有水下跑步机，对，然后还有跳箱、瑜伽球，甚至还有狗狗步态分析仪，可以检测狗狗的步伐和受力分布。然后针对不同的需求，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跑步是300元30分钟，然后陆地训练是200元1个小时，也可以买那种包月包年的套餐。
2: 如果有一家这样专业的宠物健身房开在你家附近，你会愿意带你的狗狗去锻炼吗？
3: 当然会啊，就像小何说的，平时其实很怕狗狗的运动量不够，特别是遇到下雨天没办法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专门的狗狗健身房，既可以保证它的安全，然后又可以有专业的人来指导它做一些运动，对，又可以消耗他的精力，又可以让他的身体更健康，那当然是很愿意去尝试的。
2: 但是把狗狗交给健身房，大家肯定最关心的还是卫生和管理问题吧？
3: 没错没错，所以像小何这种养宠的人就会特别在意这个健身房是不是有严格的清洁和分区，比如说不同的狗狗有不同的活动区域，然后定时的消毒，这样的话主人才会放心的把狗狗交给他们，也愿意长期的去消费。
2: 现在有这么多宠物主人都在关注宠物健身，那这个行业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3: 随着大家越来越重视宠物的健康，科学运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提升宠物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对，然后这个市场也会在它经济当中成为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新兴板块，未来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2: 那今天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关于宠物健身的新潮流，包括带着宠物一起去做瑜伽、游泳，然后逛健身房，其实背后都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人真的是越来越重视宠物的健康和幸福生活了。
3: 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2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3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3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3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1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
0: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到底是早上洗澡好还是晚上洗澡好。其实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主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的需求来选择。
7: 是啊，这个其实还挺实用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6: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为什么早上洗澡还是晚上洗澡这个事情会让大家这么纠结，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或者说传闻中的因素让大家这么难以抉择。
7: 很多人比如说早上起来时间比较紧，但是又觉得好像要洗个澡才能够清醒，
6: 对，
7: 然后又会担心说晚上的油脂没有洗干净，那晚上呢又想说哎呀我要洗去一天的疲惫，但是又怕头发没干睡觉会头疼。
6: 对，这些顾虑还挺常见的。
7: 而且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早上洗澡会伤阳气，晚上洗澡会让湿气重啊。
6: 对，
7: 然后这些东西都在网络上流传，所以就会让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更加的纠结。
6: 没错。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早上洗澡到底有什么讲究，以及早上洗澡到底对身体和大脑有什么影响。
7: 其实早上洗澡对很多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唤醒的仪式，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体温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用温水冲澡可以让我们的血管适度的扩张，然后血液循环会加快，大脑也会更快的从睡眠状态切换到清醒状态，所以很多人早上起来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神清气爽。
6: 对，
7: 甚至有的人觉得早上洗完澡之后连化妆吹头发都更有精神了。
6: 哎，你这么说的话，早上洗澡确实是一个开

0: 起一天活力的不错的选择。但是早上洗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有两点啊，第一就是早上我们的血压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洗澡水的温度最好是控制在38到40度之间啊，就不要用太烫的水去刺激你的血管。然后第二就是不要洗得太匆忙，哪怕你时间很赶也要留个5分钟让你的身体慢慢的适应水温，不然的话你一下子洗完出去遇到冷空气很容易着凉。
0: 好的，那我们接着再来说说晚上洗澡。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晚上洗澡对于放松和睡眠有什么帮助？
1: 晚上洗澡其实就像一个解压阀一样，因为我们白天在外面奔波一天，衣服上面会沾很多灰尘啊油烟，然后我们的皮肤也会分泌很多油脂和汗液，那晚上洗澡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彻底的清洁掉，让你感觉到身体很清爽。
0: 所以晚上洗澡就不仅仅是一个清洁了，还是一个卸下压力的过程。
2: 对，
1: 而且如果是睡前1到2个小时用温水洗澡的话，还可以让你的肌肉松弛下来，神经也会变得更舒缓。
0: 对，
1: 很多人就是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眼皮子发沉，入睡也会更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建议那些失眠的人可以尝试一下睡前用温水泡个澡。
0: 这么说的话，晚上洗澡好处确实不少啊，但是我听说晚上洗澡也有一些误区要避开。
1: 是的是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喜欢临睡前才洗澡，但其实最好是洗完澡之后能够留个30分钟让你的头发和身体都彻底的干透，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湿气残留。然后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我们的皮肤很容易变得干燥，所以晚上洗澡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洗完之后要及时的涂上身体乳把水分锁住。
0: 哎，我想知道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适合早上洗澡还是适合晚上洗澡，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或者说比较实用的方法？
1: 其实说到底还是要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和身体需求来决定。比如说你早上起来时间很充裕，那你可以早上起来洗，让自己清醒清醒开始新的一天。那如果你是晚上下班回家觉得很累，你想通过洗澡来放松一下，那你就可以选择晚上洗。
0: 我明白了，那身体需求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了，比如说你是那种头发出油特别厉害的，或者说你早上起来特别困怎么都醒不过来的，那你就可以早上起来洗。那如果你是属于皮肤比较敏感的，或者说你白天在外面跑一天，然后又或者你晚上经常睡不好的，那你可能就更适合晚上洗澡。
0: 好的，总结一下啊，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早上洗澡和晚上洗澡各有各的好处，然后大家最重要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的感受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洗澡时间。
1: 嗯，好，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处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秀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就是久坐到底有哪些危害，然后我们又该如何通过每天走路来降低这些风险。
7: 没错没错，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6: 首先就是这个微信步数和日常的活动量，现在大家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为了排名都有哪些有趣的现象？
7: 微信步数刚出来那阵真的是特别火，就是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排第几，然后还会想办法去刷步数。甚至我记得那个时候网上还有那种卖微信步数神器的，把手机放上去它就会帮你摇，你想要多少步就有多少步。
6: 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那大家这个日常的步数会有很明显的不同吗？
7: 当然有了，比如说像我那个同事甜甜，他如果今天只走了527步，那他肯定就是在家宅了一天都没出门。但如果说榜首有23333步，那基本上就是小李，他肯定又是陪他女朋友逛街去了。像我们这种办公室一族啊，日常能走到3000步都算今天运动量超标了。
6: 确实啊。哎，那这个权威机构对于我们每天应该走多少步是怎么说的？
7: 之前有一个发表在《柳叶刀公共卫生》上面的一个分析，就是他是对50000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然后他里面提到就是老年人每天走6000到8000

0: 千步，年轻人的话每天走8000到10000步，这样的一个步数水平是跟死亡风险降低是有关联的。
1: 哦，看来不同年龄段的人这个推荐的步数还是有差别的。
0: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是更侧重于这个基础的活动量，它里面说成年人每天累计走6000步以上就可以满足基本的健康需求了。
1: 说完了每天要走多少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久坐的危害，以及走路到底能不能帮我们抵消这些风险。那久坐到底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具体的威胁？
0: 其实久坐的危害真的很多，然后刘德鼎主任也说过，就是坐以待病真的不是开玩笑，就它跟很多高死亡风险高疾病风险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啊，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点紧张，那到底是哪些疾病跟久坐的关系最密切呢？
0: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等。就是有数据表明，如果你的久坐时间每天超过10到14个小时，那你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30%到50%。然后如果你每天久坐超过6个小时，那你患偏头痛、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抑郁症等12种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
1: 那现在有很多人都关心说，我到底要每天走多少步才能够真的帮我们抵消掉久坐带来的这些健康风险呢？
0: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悉尼大学有做过一个研究，然后他们是有在权威期刊上面发过一篇论文，就是他们发现只要你每天的步数超过2200步，就可以降低你的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2200步其实还挺容易达到的。
0: 然后如果你的步数能够达到9000到10500步，那不管你一天坐多久，你的死亡风险都是最低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说我可能每天就只能走个4000到4500步左右，那你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时的大概一半的益处。
1: 既然走路有这么多好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怎么走最健康。比如说有哪些循序渐进的方案，或者说有哪些我们要注意的细节，可以帮我们把走路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长期的安全的习惯。
0: 说起这个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循序渐进，就你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太猛，你可以先从10分钟、15分钟开始，然后慢慢的增加你的时间，直到你每次可以走30分钟以上。
1: 嗯，
0: 这样你一周就可以有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1: 听起来还挺科学的。那除了这个时间的安排，还有什么其他的要点吗？
0: 还有就是走路前后的热身和放松，就你可以先用5分钟的慢走和伸展来预热，结束的时候也用5分钟慢慢的降速，这样可以让你的心率平稳下来，也可以减少你肌肉的僵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设一个1.5小时的闹钟，每一个半小时起来活动个10分钟，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你的活动量，又不至于让你的身体太疲劳。
1: 好的，那我们如果想要通过走路来真正的获益，这个走路的姿势是不是也很重要？
0: 没错没错，走路姿势很关键。首先你的步幅要比你平常走路大一些，就是大概是多出半个脚掌的距离，然后你的步态要轻盈，就是落地的时候膝盖要稍微弯曲，让你的脚后跟先着地，然后再平滑的过渡到脚尖。
1: 原来走路还有这么多门道啊。那我们的上半身和手臂应该怎么配合呢？
0: 走路的时候你的上半身要挺直，然后你的双手要自然的摆臂。
1: 嗯，
0: 摆动的频率的话，一般是男士90到130步，女士80到120步。然后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你的速度，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可以说话，但是你会微微的喘气。
1: 嗯，
0: 就说明你的步速是比较合适的。
1: 明白了。那我们平常走路的时候容易犯的错误姿势都有哪些？
0: 常见的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驼背，或者是说你挺肚子，还有就是你拖着脚走，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内八字外八字，这些都是错误的姿势。
1: 这些错误姿势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0: 比如说你驼背的话就容易腰酸背痛，然后你的腿后侧也会不舒服。挺肚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关节压力变大，拖着脚走的话会让你的足弓压力增加，而且你的鞋也会坏得特别快。内八字和外八字走的话也容易让你的关节和足弓受伤。
1: 哎，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走路的好处、走路的正确姿势，包括怎么去避免久坐的危害都聊得特别透。
0: 对，
1: 其实大家只要每天动起来，选择一双舒服的鞋，然后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路线，坚持下去，健康真的就离我们不远了。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大家记得迈开腿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2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3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7: 播客大玩家，
8: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呢是为什么减肥那么难，其实背后啊有我们大脑的一套生理机制在起作用。
10: 是的，
9: 它会让我们的体重总是趋于稳定，然后再加上现代社会的环境，包括食物的诱惑无处不在，所以就会让很多人陷入减肥容易反弹或者说很难减下去的这样一个困境。
10: 这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9: 好的，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很多人一到冬天就发现自己的减肥计划总是进行不下去，而且好像每一年都在重复同样的一个

0: 轮环。
1: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全国降温降得特别厉害，然后很多人还没有完成夏天制定的减肥目标，就已经被火锅、炸鸡、披萨这些高热量的美食吸引了？
0: 没错，感觉好像一到冬天，身边喊着要减肥的人都变少了。
1: 是的，其实这些人就是夏天的时候想着我要趁三伏天赶紧瘦下来，然后冬天的时候又想着我要偷偷的减，等明年夏天惊艳所有人，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在减肥的这个圈圈里面打转，最后体重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就会开玩笑说，不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而是我们的大脑不让我们瘦。
0: 听起来好像大脑在跟我们作对一样啊，那大脑到底是怎么让我们的体重维持稳定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成年人，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体重都是可以长期维持在一个差不多的水平呢？
1: 对，其实我们的大脑是有一个专门的稳定状态的，它会通过一些指令来调控我们的能量摄入和消耗，从而把体重固定在一个值附近。所以，就算你偶尔因为过节吃胖了几斤，或者说你最近胃口不好瘦了几斤，大脑都会自动的帮你调整回来，让你的体重回归到那个稳定的区间。
0: 大脑还挺智能啊。那这个所谓的司令总部到底是在大脑的哪个地方？然后它是怎么通过一些信号来调控我们的体重的呢？
1: 司令总部其实是在下丘脑，
0: 哦。
1: 就下丘脑虽然只有杏仁那么大。但是它里面有一些核心的神经元网络，可以通过神经信号和代谢信号来接收身体里面的一些信息，比如你是能量过剩了还是能量不够了呀，然后它再通过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去指挥你的身体做出反应。
0: 哎，我很好奇，血液里的哪些东西会参与这个体重的调节呢？
1: 像葡萄糖、胰岛素和瘦素都会给大脑传递信号。比如说，胰岛素是我们的胰腺分泌的，它是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瘦素是由脂肪组织分泌的，脂肪越多，瘦素就越多。然后它们两个会把你体内脂肪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接收到之后，会相应的激活一些帮助你变瘦或者变胖的神经元，再去影响你的食欲。
0: 明白了，那这个自主神经系统在我们的体重调节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自主神经系统其实它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叫交感神经系统，另一部分叫副交感神经系统。那交感神经系统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然后它还可以通过增加产热啊、调节心率和血压，以及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来影响我们的代谢。副交感神经系统呢，就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帮我们消化吸收食物。
0: 看来这两大系统真的是分工明确啊。
1: 对，就是这两大系统。加上我们的内分泌系统一起协同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如果说你减重太快的话，大脑会认为你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然后它就会主动的帮你降低你的代谢水平。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吃的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但是你还是很难瘦下去。
0: 好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快速减肥到底会让我们的身体和代谢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有一个很经典的实验，就是科学家找了16名严重肥胖的人，让他们在30周的时间里面进行快速的减重，然后他们理论上每天应该少消耗504大卡，但实际上他们每天少消耗了789大卡。比理论值多了57%，就是你的身体会非常明显的降低你的代谢率，来帮你节省能量。
0: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对身体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呢？
1: 没错，而且如果你的能量摄入骤减的话，大脑还会让你身体里面那些不是很 vital 就是维持生命必须的功能暂停。比如说你的头发生长会暂停，然后你可能会掉头发。女性的话会出现下丘脑性闭经，就是你的月经会停止，而且这个风险跟你减肥的速度和幅度都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就是爱美也要科学的来啊。
0: 的确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大脑对于防止变瘦这件事情，要比防止变胖这件事情更上心呢？
1: 其实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天生就是更容易囤积脂肪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200万年前是经常会面临食物短缺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进化出了这种，一旦发现体重变轻，就会拼命的想要让你多吃一点，然后减少你的能量消耗，来帮你度过这个可能会饥荒的时期。
0: 怪不得少吃几天就觉得特别饿，原来是大脑在拼命的保护我们的体重。
1: 但是大脑对于变胖这件事情就没有这么敏感了。所以就是你要胖起来，其实比你要瘦下去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有这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节约基因。
0: 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代

0: 在社会的环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我们推向肥胖的？
1: 其实现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食物的广告，然后这些广告会不断的刺激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而且很多时候你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被这些广告所影响了。对，你明明不饿，但是你就是会被这些食物的记忆调动起来，你就是想吃。
0: 所以说就是不光是我们的自控力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每天都被各种美食的线索包围着。
1: 是的，再加上现在我们买零食买奶茶都太方便了，自动售卖机到处都是，然后这些加工食品又特别便宜又特别容易买到，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就完全跟我们早期人类要去狩猎采集才能够获得食物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更容易囤积脂肪。
0: OK， 那为什么高糖高油的这种加工食品会让人吃了还想吃，甚至有的人说我明明已经吃饱了但是我还是想要吃甜点，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经机制在作祟？
1: 当我们吃进去高糖高油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然后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开心。而且这个奖赏回路和我们大脑里面负责让我们的体重维持稳定的那个回路，其实是在不同的脑区的。
0: 也就是说，享乐机制和维稳机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1: 对，没错，享乐机制有的时候会直接凌驾于我们的这个维稳机制之上，所以你就算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还是会怂恿你再吃几口，尤其是这种高糖高油的食物。它带来的这种满足感是非常容易让你失去控制的。
0: 所以说这些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到底是怎么在神经层面上让我们产生这种难以抗拒的渴望的呢？
1: 其实这类食物它不光是靠味道来诱惑你，就算你把味觉屏蔽掉，它依然可以直接刺激你的神经，让你很难停下来。而且有研究发现，当糖和脂肪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对我们的神经的刺激是远远超过糖和脂肪单独存在的时候的。
0: 所以怪不得就是像薯片、饼干这种又甜又油的东西总是让人欲罢不能。
1: 没错，因为在天然的食物里面，这种高糖和高油同时存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所以我们的大脑就很容易被这种加工食品给过度刺激，然后你就会一下子吃进去远远超过你需要的热量，甚至你会吃成习惯，吃上瘾。
0: 话说回来，为什么压力和快节奏的生活总是会让我们更容易变胖呢？
1: 因为在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很忙，然后压力又很大，这种情况下，大脑会特别渴望通过吃东西来自我安慰，尤其是高糖高油的食物，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暴饮暴食，然后压力肥就来了。
0: 这么说的话，就是那些快速减肥的人，为什么往往最后都更容易反弹，而且会比以前更难控制自己的食欲呢？
1: 当你极端节食的时候，你的体重掉得很快，瘦素的水平也会跟着大幅下降，然后你大脑的奖赏系统就会变得更加敏感。
0: 对，
1: 你就会觉得食物比你减肥之前还要诱人，你就会特别馋，然后你就很难坚持下去。
0: 所以就说欲速则不达，减肥真的不能着急。
1: 没错，有实验找了17个成年人，让他们连续33个礼拜进行减肥，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人在减肥结束之后，他们对食物的渴望、饥饿感，包括他们想吃的量，都比减肥之前要高很多。还有一个研究是让50个超重或者肥胖的人进行了10周的减重，结果就是这一年他们的食欲都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讲讲肥胖，为什么一旦胖起来之后就很难减下去了？到底在神经和内分泌这个层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其实就是肥胖的人，他的下丘脑的体积和结构都会发生一些改变，然后他的这个大脑对能量平衡的信号就会变得不敏感，所以他就更难去控制自己的体重。
0: 这是不是意味着大脑调节食欲和奖赏的这个机制也出现问题了？
1: 对，而且有一项发表在 Nature 上面的2023年的研究，他们找了30个正常体重的人和30个肥胖的人，然后对比了他们大脑对食物的反应，发现肥胖的人大脑对饱腹的信号变得迟钝了，但是对食物的奖励的渴望又增强了。而且就算他们3个月减掉了10%的体重，这些神经反应还是没有恢复到正常，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减肥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0: 那你说这个瘦素抵抗和胰岛素抵抗在肥胖的人当中是怎么形成的？然后这两者又是怎么和慢性炎症一起推动体重的持续增加的呢？
1: 在肥胖的状态下，虽然瘦素和胰岛素的水平都是持续升高的， 但是大脑和身体对他们的反应就会变差。
0: 嗯，
1: 这就是所谓的瘦素抵抗和胰岛素抵抗，所以你就会一直觉得饿，而且你会特别喜欢吃甜食。
0: 怪不得有的人就是说胖的人就是很难管住嘴，原来背后是有生理机制在作祟的。
1: 没错，然后更麻烦的是肥胖还会引起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吃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横行霸道几千年，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为啥非得横着走，为啥名字里要带个闸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一扒这只横行将军的江湖底细。第一个，大闸蟹为啥横着走，是因为嚣张吗？不是，因为它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啊。大闸蟹的腿长在身体两侧，每个腿关节只能上下弯曲，不能前后移动。这就好比一辆叉车轮子全都是固定在两侧的，只能横着移动，如果非得往前走，它得把身子斜过来，极其别扭。所以大闸蟹横着走并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生理缺陷，它天生不会侧方停车呀。第二个，大闸蟹的闸字咋来的？难道是它喜欢在水闸旁边溜达？
5: No
1: 在吴语方言里，闸其实是一种捕鱼工具，叫竹段。以前渔民在水面上插竹竿做栅栏，螃蟹晚上会顺着水流往高处爬，一翻就翻进了竹闸里的篓子。所以这名字是捕蟹陷阱的名字，不是螃蟹的喜好，它其实是一个被陷阱坑了的倒霉蛋。最后一个，大闸蟹其实是个武林高手，大家断腿是常有的事儿，但它自带再生外挂。螃蟹属于甲壳类动物，脱壳一次就长大一圈，如果在脱壳前断了一条腿，那么在下次脱壳的时候，它会在断口处长出一个比原来小一点的新腿。虽然一开始像个小拐杖，但多脱几次壳就能长回原样。所以吃螃蟹要是吃到个腿一边大一边小，可别嫌弃，那可是人家的勋章。侧方停车缺陷，竹段陷阱倒霉蛋，自带再生外挂，这就是大闸蟹的江湖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看个螃蟹都能看出生物学家的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起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百分之

七十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的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你捧着蟹壳吸溜的正香，但你知道你吃进肚子里的到底是个啥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餐桌霸主。第一个，让你疯狂分泌唾液的蟹黄和蟹膏，真的不是螃蟹的脂肪，而是它的生殖系统。不管是母蟹的蟹黄还是公蟹的蟹膏，你吃进肚子里的是人家螃蟹攒了一整年准备用来传宗接代的相亲基金。你不仅把人家给清蒸了，还把人家传宗接代的念想给吃了。这吃的是蟹吗？这吃的是繁衍啊。第二个，买螃蟹时老板总说，
3: 涂帽子了，多鲜活。
1: 别傻了，那是螃蟹在哮喘。螃蟹是用鳃呼吸的，在水里鳃片存满水，离开水之后，鳃里的水分和空气混合，被它一呼一吸就吹出了泡泡，这就跟人在水里呛的吐泡泡是一个道理。所以吐泡泡并不是它在显摆生命力，而是它在绝望的干咳。最后一个，这死了的螃蟹绝对不能吃，因为死蟹完全可以被当成生化武器。这么来说吧，螃蟹平时吃腐败食物，体内自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螃蟹体内的细菌就会疯狂繁殖，并分解蟹肉里的氨基酸，产生致命的阻碍。这玩意儿就算你把螃蟹煮熟蒸熟了也破坏不掉。吃一口死蟹，轻则上吐下泻，重则直接呼叫120。所以死蟹不是放坏了，而是变成毒药了。相亲基金干咳哮喘自带毒药，这就是大闸蟹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吃个螃蟹都能吃出冻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She gonna show you something.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 级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力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

0: 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收缝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家人们，我是丹丹，又到了秋天买大闸蟹的时候了。如果你担心次次踩坑的话，如果你担心花高价买的阳澄湖蟹回家一吃又腥又柴，根本没有流油爆膏的口感的话，来吧，今天我就教大家不用懂行不被忽悠三个超简单的土方法，普通人菜市场直接分辨真假阳澄湖大闸蟹，轻松帮你避开所有洗澡蟹冒充蟹哟。首先给我记住正宗阳澄湖蟹的专属口诀：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每一点都肉眼可见，特别好认。第一，看肚皮，这是最好区分的一点。普通池塘蟹、外地蟹肚子都是黄黄的，带黑点，脏兮兮的，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肚子雪白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黑斑锈迹。因为阳澄湖水质清澈，螃蟹常年在干净的水底爬行，肚皮根本不会脏啊，看着就透亮干净。第二，看爪子跟绒毛，假大闸蟹的爪子呢偏暗黑色，腿上的毛又黑又乱，而正宗的阳澄湖蟹完全不一样，爪子是透亮的金黄色的，特别坚硬有力，腿上的绒毛也是根根分明的金黄色，蓬松干净，一点不杂乱，辨识度超高。第三就是看活力哦，一招识破洗澡蟹，大家可以拿一个玻璃盘子把螃蟹翻个身放上面，正宗的阳澄湖蟹力气超大，几秒就能够自己翻身爬起来，八足稳稳站立，而那些泡几天湖水冒充的洗澡蟹、外地蟹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翻过来半天动不了，一眼就能够看穿。那最后呢，我要教大家最稳的防伪绝招，杜绝被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微信直接扫码就能够查到产地、养殖户、溯源信息，假蟹根本就做不出这个防伪码哟。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白肚无黑斑，金爪黄毛，活力超强，带正规防伪扣，满足这几点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秋天吃蟹别乱花钱，学会这几招谁都坑不到你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时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

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六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

0: 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却

红刃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对，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耗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家人们，我是丹丹。这每年秋天，人人都抢着吃大闸蟹，膏满黄肥，鲜到舔手指，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第一个吃大闸蟹的人到底是谁呢？放在古代。

0: 了。要知道古时候的螃蟹根本不是美食哦，是人人讨厌的害虫，田里到处爬，到处打洞，把庄稼都全毁了。老百姓看着这张牙舞爪、长相凶恶、带壳带钳子的怪东西，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敢碰，更别说吃了。而传说啊，在大禹治水的时候，江南湖边闹蟹灾，庄稼年年被祸害，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有个超级勇敢的人叫八姐，她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看见螃蟹都跑，只有她想着这东西天天祸害庄稼，能不能收拾它呢？于是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抓来的螃蟹放进开水里烫熟。哇，这一烫奇迹发生了，原本青黑色看着吓人的螃蟹烫完直接变成红彤彤的，香味瞬间炸开。就这样，八姐鼓起勇气尝了第一口，谁知道肉质鲜甜，超级好吃，他当场就惊呆了，原来这不是妖怪啊，是绝世美味啊。所以从那以后呢，大家才敢跟着吃螃蟹。那么为了纪念这位勇士呢，古人把解字加上了一个虫字旁，取名叫蟹。所以说真的，我们现在每年秋天吃的大闸蟹，全靠这第一个敢下嘴的八姐哟。真的由衷佩服古人敢挑战没人敢吃的东西，给我们后人解锁了顶级的美味哦。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

醇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刹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沾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起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 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力提升约三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九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400元，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

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闸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

0: 胖似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过瘾。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黄毛，水质干净，水草螺丝比较多，天然伙食也比较好，养出来的蟹品质拔尖。后来呢，文人也纷纷夸奖，那句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就传开了，名气就彻底打响了。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秀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便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他，他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今天跟各位来说说刷牙。每天早晚我们都需要刷牙，但是市面上的牙膏种类繁多，有美白的，有抗敏的，有清火的，有防蛀的，各种五花八门。很多人挑牙膏的时候只看广告，但其实选牙膏里面大有学问。首先，健康的普通人群，咱们优先选含氟的牙膏，氟化物能够加固牙釉质，成人日常使用完全安全。但是如果您的牙齿遇冷遇热有酸痛感，那就要选抗敏感的牙膏。这类牙膏可以缓解牙本质的敏感，但是呢，它不是止痛药，需要坚持使用2到4周才能看到效果。如果您是长期牙齿

0: 齿酸痛，那还要及时的看牙医，不能只靠牙膏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是想要美白的朋友，您需要注意了，美白牙膏大多有轻微的摩擦颗粒，只能去除牙齿表面外源性的污渍，没有办法改变牙齿本身的底色。不要长期高频的使用高摩擦值的牙膏，这样的容易磨损牙釉质。那很多人爱买中草药的清火牙膏，那这类牙膏呢是可以辅助缓解牙龈轻微的上火不适，但是呢不能治疗牙周病。牙龈反复出现红肿出血，那是牙周发出的求救信号，牙膏是解决不了的，您一定要去医院看看医生。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牙膏呢不用追求贵，也不用频繁的更换品牌，重点要看成分是否适配自己的口腔情况。另外呢，牙膏也不是挤得越多越好，豌豆大小就足够。牙膏是护理辅助用品，真正的护牙关键还是正确的刷牙方式，配合定期的检查。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

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SPF 50加 PA 4个加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人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恢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今天咱们来说说燕窝和花椒这两类食材，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都是滋补的食材，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不少朋友买来调养身体。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燕窝，主要成分是唾液酸和水溶性蛋白质。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燕窝的蛋白质含量非常可观，它可以作为日常的食补，有助于身体营养的补充。再来说说花椒，花椒呢其实也就是鱼鳔，主要成分是大分子的胶原蛋白。花椒的脂肪含量很低，含有多种氨基酸，适合体虚人群食补调养，对于身体恢复呢有辅助性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治病。这儿要跟大家画一个重点，燕窝花椒是属于食品，不是药品。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当做日常膳食的补充。如果您预算有限，那么鸡蛋、鱼虾、豆制品同样也是可以补充优质蛋白。那滋补呢，本身也没有捷径，咱注意营养均衡，作息规律，这样就能保持很好的身体健康状态了。
4: 科普长知识。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N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收缝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家里的下水道一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倒瓶疏通剂，看着里面咕嘟咕嘟冒泡，以为它是在温柔的融化垃圾。别傻了，它根本不是一个和平使者，而是一个暴脾气的微观爆破手。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下水道里的硬核战争。第一个，疏通剂倒下去为啥会冒烟发烫？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氢氧化钠和铝粉，一遇水它俩就会像火星撞地球，瞬间发生剧烈的放热反应，温度能直接飙到100度沸点。它根本不是在慢慢溶解堵塞物，而是在你的下水道里煮一锅高温高压火锅，泡着极度的沸腾和碱液，把油脂和毛发煮化炸碎。所以千万别在刚倒完疏通剂时就探头去闻，你大概率会被这股蒸汽熏个倒栽葱。第二个，下水道最怕啥？
3: 长头发。
1: 疏通剂对付头发有绝招，因为它是一个无形的化学理发师。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遇到疏通剂里的强碱，蛋白质直接发生水解，原本坚韧的头发在强碱的作用下会变成一滩黏糊糊的氨基酸汤，顺着水流冲走，这相当于给你掉的头发做了一个

0: 浓度500%的极端化学烫法，直接连毛囊都给烫没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致命的，有些人为了增强疏通效果，把疏通剂和洁厕灵一起倒进下水道。哎，赶紧住手，你这不是在搞卫生，你这是在自制生化武器呀。疏通剂是强碱，洁厕灵是强酸，它俩在管道里一相遇，会瞬间剧烈中和，产生大量有毒的氯气，轻则把你熏得涕泪横流，重则直接呼叫120。这哪是通管，这是要在自家卫生间里放毒气呀。地下火锅、化学烫发、生化武器，这就是管道疏通剂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通个下水道都能通出硬核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五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抽纸，现代人离了它简直活不下去。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抽一张会带出下一张？真的是因为他们相爱相杀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开这包白胖子的真实面孔。第一个，抽纸带出下一张，真不是靠胶水粘的，它用的是
3: 手风琴折叠法。
1: 每张纸的半截都会和下一张的半截交织叠在一起，这叫 M 型折叠。你抽走了上一张，下一张的尾巴就会被强行带出来，正好趴在河口等你。所以抽纸并不是单打独斗，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叠罗汉小分队，主打一个用药一起用，抽药一起抽。第二个，很多人图省事儿，用完抽纸就会直接扔到马桶，赶紧住手。卫生卷纸为了让你冲走，特意去掉了增强剂，遇水秒变渣。但是抽纸为了给你擦汗擦脸不掉纸屑，特意增加了这个增强剂。你把抽纸扔到马桶，它不仅不会化，还会在水里保持坚韧，像块小抹布一样挂在管道壁上，你家下水道就会长出一棵纸树，最后只能请师傅来拔树了。最后一个，买抽纸总看几层几层，觉得越厚越好，呵呵，还是太天真了。很多抽纸看起来厚实，其实是靠压花撑起来的空气层。厂家把纸压出各种立体花纹，就像给人烫出了个爆炸头，看着蓬松，实际纸张克重一点没变。你买的不是实心纸，而是充气版纸巾，所以下次别被那种华丽的花纹给骗了。捏一捏，软趴趴的，那纯属虚胖。手风琴折纸，马桶克星，虚胖充纸版，这就是抽纸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抽张纸都能抽出懂王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

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仓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十五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的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恢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都说秋天的顶级浪漫是秋风明月，一盏热茶，再加一只新鲜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吃蟹啊，习惯直接上手掰，张嘴啃，吃的手上嘴边全是汁水，虽然痛快，却总少了一点味道。其实真正懂蟹懂生活的人都知道，吃大闸蟹从来都不是狼吞虎咽，而是秋天最治愈的慢仪式。从古时候开始啊，文人雅士吃蟹非常讲究，古人专门为大闸蟹量身打造了一套专属工具，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蟹八件。小小的八样器具，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用处。蟹锤轻轻敲打蟹壳，不伤肉质，不伤汁水。蟹钳稳稳夹开坚硬的蟹脚，蟹勺精准挖取满满的蟹黄，而细细的蟹针呢，就是能把蟹腿里的一丝丝完整的蟹肉全部挑出来。整套流程下来，不用手撕，不浪费，不脏手，吃出来的每一口肉都是完整的、干净的、新鲜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越是顶级的食材，越值得温柔对待。普通速成养殖的螃蟹，肉质松散，汁水不足，随便啃一啃也就罢了。但真正湖养的清水成长的好蟹，肉质紧实弹牙，蟹黄醇厚饱满，每一丝肉每一口黄都是秋日难得的鲜味。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啊，全程活水养殖，水草丰茂，自然觅食，慢慢生长，慢慢攒满膏黄。

0: 这样的好蟹真的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吃，细细品。古人说迟熬赏秋，岁岁清欢，秋天很短，鲜味难得，这个秋天试着慢下来，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方式吃掉秋天最珍贵的一口鲜甜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It's sadness to think of you.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牙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

信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每到秋天，很多吃货都会纠结一个问题，这大闸蟹到底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到底买公蟹还是买母蟹？每年吃不对季节，总觉得吃不到别人口中的那种肥美鲜香。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讲透，让大家今年吃蟹不踩雷，轻松吃到最佳口感。老祖宗流传下来一句吃蟹的老话特别精准，九月圆期，十月间。这里的九月和十月指的是农历，这刚入秋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农历的八九月，是母蟹的黄金赏味期。初秋天气慢慢转凉，母蟹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蟹黄已经满满蓄满成熟。这个时候的母蟹，蟹黄橙红油亮，绵密醇厚，香气特别浓郁，一口下去，满满的秋日鲜香，是很多老饕餮们的最爱的秋日味道。而等到深秋，也就是农历的十月之后，天气越来越冷，就轮到公蟹逆袭封神了。降温之后啊，公蟹会疯狂的攒膏长肉，蟹身变得饱满厚实，满满的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鲜甜不腻，蟹肉也会变得 Q 弹紧实，口感清爽回甘，越吃越香。简单记呢，就是初秋尝母蟹的香，晚秋品公蟹的鲜。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长势非常的喜人，充足的活水，丰富的水草，自然的生长环境，让螃蟹稳稳蓄力，正常成熟，不空黄，不缺膏，肉质不松散。记得先吃母蟹解解馋，等到深秋啊，再安排肥美的公蟹，一整个秋天月月有鲜蟹。跟着时节吃好蟹，才是秋天最幸福的打开方式。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0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朋友年年吃蟹，还是分不清公蟹和母蟹，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种。今天我们就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帮大家彻底分清，以后买蟹再也不用纠结了。首先，母蟹吃的是蟹黄，主打的是香浓醇厚。母蟹的蟹黄是蟹的精华所在，颜色橙红透亮，口感沙沙绵绵，香气十足，鲜味非常浓郁。如果你是重口味吃货，喜欢吃满口的鲜香，喜欢一口爆黄的满足感，喜欢浓郁醇厚的狐鲜的味道，那你100%适合吃母蟹。尤其是初秋的母蟹，蟹黄最满，香气最足，闭眼入绝对不会错。然后是公蟹，公蟹吃的是蟹膏和蟹肉，主打清甜 Q 弹。公蟹没有橙红的蟹黄，但是成熟之后呀，这肚子里满满的都是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甜度很高，一点都不油腻。而且公蟹的蟹肉更厚实更饱满，水分更足，吃起来清甜爽口。如果你不太喜欢浓郁的蟹黄味儿，偏爱清爽的鲜香，喜欢大口吃肉的口感，那公蟹一定是你的最爱。很多人担心市面上有些螃蟹公蟹没膏，母蟹没黄，吃起来踩雷，那么请大家放心，我们私家车999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荷塘，不靠催熟，不靠速长，全程自然生长，水质干净，水草丰富，螃蟹活动量大，所以我们的蟹母蟹个个蟹黄饱满，色泽鲜亮，绝不空壳吸黄。公蟹肉质细嫩，膏体丰厚，口感鲜甜不腻。大家预售下单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由选择，喜欢浓郁的选母蟹，喜欢清甜的咱们选公蟹，不管怎么选都是今年最新鲜最正宗的秋日湖鲜。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恢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支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一入秋，全国吃货的期待永远绕不开一只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大闸蟹很多啊，价格参差不齐，但为什么真正懂吃的人只认准湖养的生态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揭秘正宗好蟹的核心秘密。其实大闸蟹好不好吃从来不取决于大小，是取决于生长环境的。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顶级的大闸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活水、清水、多水草。湖水流动清澈，没有淤泥脏水，螃蟹呢就不会有土腥味儿。水里的水草丰茂，螃蟹可以自由爬行，主动觅食，每天运动充足，肉质就会紧实鲜甜，自带回甘，自然慢生长，不催熟，不速成，膏黄自然沉淀，风味更浓郁。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宗的阳澄湖的螃蟹年年火爆，人人追捧，吃过就再也忘不掉这个味道。而我们今年私家车999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完全满足了大闸蟹的生长环境。这段时间呀，我们一直在社群给大家实时的实拍，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荷塘水质清澈，水草丰茂，生态环境非常好。这里的螃蟹自由自在的生长，活力十足，爪尖锋利，蟹壳清亮，是标准的好品质好螃蟹的品相。市面上有很多快速养殖的螃蟹，生长周期短，活动量少，肉质松散，味道寡淡，吃不出湖鲜的鲜甜。而我们坚持生态慢养，只为让大家吃到最正宗最地道的阳澄湖的味道。秋天一年只有一次，顶级的湖鲜一年也只等这一个季节。我们私家车999的大闸蟹预售正式开启，不用去外地，不用找代购，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生态湖养殖的大闸蟹，不负秋光，不负年年期待的这一口鲜甜。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

得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两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三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只有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横行霸道几千年，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为啥非得横着走，为啥名字里要带个闸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一扒这只横行将军的江湖底细。第一个，大闸蟹为啥横着走，是因为嚣张吗？不是，因为它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呀。大闸蟹的腿长在身体两侧，每个腿关节只能上下弯曲，不能前后移动。这就好比一辆叉车，轮子全都是固定在两侧的，只能横着移动，如果非得往前走，它得把身子斜过来，极其别扭。所以大闸蟹横着走并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生理缺陷，它天生不会侧方停车呀。第二个，大闸蟹的闸字咋来的？难道是它喜欢在水闸旁边溜达？
5: No
1: 在吴语方言里，闸其实是一种捕鱼工具，叫竹段。以前渔民在水面上插竹竿做栅栏，螃蟹晚上会顺着水流往高处爬，一翻就翻进了竹闸里的篓子。所以这名字是捕蟹陷阱的名字，不是螃蟹的喜好，它其实是一个被陷阱坑了的倒霉蛋。最后一个，大闸蟹其实是个武林高手，大家断腿是常有的事儿，但它自带再生外挂。螃蟹属于甲壳类动物，脱壳一次就长大一圈，如果在脱壳前断了一条腿，那么在下次脱壳的时候，它会在断口处长出一个比原来小一点的新腿。虽然一开始像个小拐杖，但多脱几次壳就能长回原样。所以吃螃蟹要是吃到个腿一边大一边小，可别嫌弃，那可是人家的勋章。侧方停车缺陷，竹段陷阱倒霉蛋，自带再生外挂，这就是大闸蟹的江湖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看个螃蟹都能看出生物学家的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蒙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

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我是橙子，我今年回家想逛庙会吃火锅。
1: 我是嘎啦乐队的苏朵，我期待回家以后和每一位亲人的欢聚。
2: 我是淡如，今年过年回家最重要的是那顿家常菜。
3: 我是小春，今年过年不回家，因为我要去拉萨。
4: 我是郭兴，今年回家我想找个男朋友。
5: 我是李泉，春节呢当然也是回家跟家里人在一起。
6: 我是何亮，今年回家我想我又得买站票。
7: 我是李代沫，今年回家我想睡他个三天三夜。
8: 我是魏小凤，过年回家又得相亲呢。
9: 我是黄俊，今年回家我想回母校看看。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你捧着蟹壳吸溜的正香，但你知道你吃进肚子里的到底是个啥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餐桌霸主。第一个，让你疯狂分泌唾液的蟹黄和蟹膏，真的不是螃蟹的脂肪，而是它的生殖系统。不管是母蟹的蟹黄还是公蟹的蟹膏，你吃进肚子里的是人家螃蟹攒了一整年准备用来传宗接代的相亲基金。你不仅把人家给清蒸了，还把人家传宗接代的念想给吃了。这吃的是蟹吗？这吃的是繁衍啊。第二个，买螃蟹时老板总说，
6: 哎，涂沫子了，多鲜活。
2: 别傻了，那是螃蟹在哮喘。螃蟹是用鳃呼吸的，在水里鳃片存满水，离开水之后，鳃里的水分和空气混合，被它一呼一吸就吹出了泡泡。这就跟人在水里呛的吐泡泡是一个道理。所以吐泡泡并不是它在显摆生命力，而是它在绝望的干咳。最后一个，这死了的螃蟹绝对不能吃，因为死蟹完全可以被当成生化武器。这么来说吧，螃蟹平时吃腐败食物，体内自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螃蟹体内的细菌就会疯狂繁殖，并分解蟹肉里的氨基酸，产生致命的阻碍。这玩意儿就算你把螃蟹煮熟蒸熟了也破坏不掉。吃一口死蟹，轻则上吐下泻，重则直接呼叫120。所以死蟹不是放坏了，而是变成毒药了。相亲基金干咳哮喘自带毒药，这就是大闸蟹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吃个螃蟹都能吃出懂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2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999提醒您，
1: 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N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

0: 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3: 嗯，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2: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3: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2: OK，
3: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2: OK，
3: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2: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3: 对，
2: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3: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2: OK，
3: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2: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3: 嗯，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2: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3: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2: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3: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2: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3: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2: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3: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2: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3: 对，
2: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3: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2: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3: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2: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3: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

0: 无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0: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 哦哦哦，原来调味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0: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0: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晒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
1: 哦，
0: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
1: 哦，
0: 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1: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1: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1: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0: 对，
1: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2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4: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4: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1: 对，
4: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1: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4: 对，
1: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4: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

0: 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0: 对。
1: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1: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0: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0: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啊。
0: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这个蒜末先爆香，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得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

0: 片酱进去。
1: 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2: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2: 对，
1: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2: 对，
1: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2: 对，
1: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2: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1: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2: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1: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2: 哦，原来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1: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2: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1: 对，
2: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时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5: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4: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5: OK，
4: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5: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4: 嗯哼，
5: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地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4: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5: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4: 嗯，
5: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4: 对，
5: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4: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5: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4: 对，
5: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4: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5: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儿。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

0: 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八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儿。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0: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0: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剥下来。
1: 对，
0: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儿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这个空气能够进去。你这时候再炒的话，它就会特别的蓬松。
1: 这准备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0: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划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1: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0: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1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1: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0: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它是八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对。
1: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0: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两份儿，一份儿呢，你就是炒的嫩嫩的，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的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两份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1: 对。
0: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来炒这个蛋，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1: OK。
0: 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 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1: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

0: 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1: 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0: OK，
1: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0: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1: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0: OK，
1: 对，就真的是可以，无论是从早餐到主食，到甚至是一个快餐，都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0: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更有滋味儿，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口味，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调味或者说烹饪的小窍门儿？
1: 其实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用的番茄的这个酸度来调整你糖的用量，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汤汁多的，就可以多留一点，勾芡的时候可以分几次，让它更浓稠一点。如果你想它更香一点的话，你可以在出锅前撒上一些熟芝麻，或者是说一些香菜、葱花，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那这个东西就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
0: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番茄炒蛋的这个高阶的玩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动手去试一试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美味。
1: 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

0: 牢记心中。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别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4: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5: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6: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之下，是如何利用周末的时间给自己安排一场短暂的出行，来放松身心，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
4: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很火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咱们先说说年轻人给自己放暑假，从周五下班开始，这个行李箱在周五的写字楼里面的短暂停留，都隐藏着哪些有趣的仪式感？
4: 就每到周五早上，你会看到有一些行李箱悄悄地出现在写字楼里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些行李箱并没有回家，而是被塞到了工位底下，和那些电脑主机啊、快递盒啊挤在一起。等到主人把一天的工作忙完，合上电脑，拖着它混进下班的人流，再跟着主人挤地铁、换高铁，开启属于自己的周末逃离。
6: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仪式感。那这些行李箱里面装的东西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各有故事？对呀，
4: 有的箱子可能就装了一套换洗衣服，那他可能就是要去隔壁城市吃那家他心心念念的小店；有的箱子里面是泳衣，那他肯定就是要去赴一个玩水的约；还有的箱子里面全是儿童水壶啊、防晒衣啊、湿纸巾啊、备用裤子，那这就是要陪孩子去过一个真正的暑假了。
6: 说到暑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成年人的夏天和小时候的夏天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4: 小时候就是一到夏天，蝉鸣啊、冰棍啊、游泳池啊，还有怎么都过不完的漫长午后，

0: 长大以后，你看现在的夏天，就是高温预警，地铁里的汗味儿，办公室里那永远不变的冷气温度，你只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什么打工暂停之类的一些自嘲的梗，但是你该上的班一分钟都不会少。
1: 成年人的夏天真的没有那么快乐，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会选择在夏天的周末给自己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暑假？
0: 其实很多人他未必是说真的请了假或者说要远行，只是他愿意把本来要用来补觉或者做家务的那一点点周末的时间抽出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每周要给自己放两天暑假，虽然这只是一个自嘲的说法，也没有真的多出来假期，但是他就是希望自己在七八月的这个酷暑里面能够有机会溅起一点水花，吹一吹晚风，或者是说经历一点新鲜的事情。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一种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就周五下班就走。那他们的这种决策方式和出行的习惯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有一个2025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里面就说，全国差不多有20%的青年会选择周五错峰出行，而且超过70%的青年是当天才订酒店。就是这种短时高频临期决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
1: 哇，那真的是说走就走啊。这种临时决定要去旅行，是不是很多人连具体去哪儿住哪儿都不确定啊？
0: 是这样的，好多人就是周五下班先随便选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住宿和接下来的行程都是边走边定。网友把这种方式戏称为盲盒式旅行，就完全不像以前可能要提前很久计划。
1: 现在大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喜欢这种短途的周末旅行？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因为你想啊，长假的话你要去考虑工作安排、机票价格，还有你的年假还剩多少天。但是周末出行，你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预报说这个周末不下雨了，或者说你突然之间约上了那家你一直想去的餐厅，甚至就是朋友在群里面随口说了一句去，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出发，决策特别快。
1: 听上去好像准备过程没那么费劲，但是短途旅行真的能让人彻底放松吗？
0: 其实短途旅行一点都不轻松，你照样要赶车、认路、排队，周日晚上回来你照样要面对一堆脏衣服还有家务。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你坐上那趟离开城市的列车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假期和工作日之间有了一条很清晰的分割线，周末再也不是两个上班日中间的喘息，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冒险。
1: 那周末的这种短途出行对于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0: 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齐梅尔，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冒险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座岛，就是它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是从你连续的生活当中切出来的一块。虽然说周末的这种旅行还算不上是冒险，但是它会让你的这个普通的日子有了一个清晰的标记，就像是在那重复的生活当中给你框出了一小块自由的空间，那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一天是不一样的。
1: 说到这个周末出行，很多人都觉得时间短，那是不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要特别在意自己的目标和出行的方式？
0: 因为两天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塞满各种景点，所以往往你的目的地会离你更近，计划也会变得很简单，但是你出发的理由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和具体。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为了去吃一顿很地道的藏在山里的农家菜，有的人就是为了去海边发一下午呆，还有的人就是想要在日落之前爬到山顶看一眼晚霞。就是你只要能够完成这一件你期待了很久的小事儿，那这一趟周末之旅就已经很圆满了。
1: 像广东这种地方，它的城际交通这么发达，是不是也让大家的周末出行变得更轻松了？
0: 是啊，广东的这个城际铁路真的是把城市之间的距离压缩成了适合周末的小单位。就比如说你从番禺站坐那个特快列车到佛山西站只需要20分钟，到肇庆或者是惠州的云山也只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一集电视剧都没有看完，你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熟悉的高楼大厦变成山山水水或者是古城，还有各种好吃的农庄。虽然说你出门还是要换乘，到了餐厅可能还是要排队，周日晚上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但是就是这种离得不远的感觉就会让你少了很多负担，你就觉得我不用去远方也可以有一个很满足的出行。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周末不必特种兵。
0: 对，
1: 就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在短途旅行当中去精简自己的目标，那这种变化背后其实有哪些原因呢？
0: 因为大家发现其实周末就只有短短的两天，你如果太贪心的话反而会很累，就你想要在这48个小时里面吃遍所有的美食，打卡完所有的景点，最后你就会把自己的周末变成了另外一种加班，就是你要赶着去完成这个清单，那你还不如就挑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享受它。
1: 哎，为什么就是说带孩子的家庭周末更愿意去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这种亲子的短途旅行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
0: 其实有很多打工人他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去亲近自然，那有孩子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就像那个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惊奇之心》这本书里面说的，孩子需要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感受世界的成年人，就是一个孩子要保持他的惊奇之心，他至少得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快乐、激动和神秘。
1: 看来父母的陪伴真的很重要，那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收获什么呢？
0: 就是父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要负责规划路线啊，背着水壶啊，他其实也会跟着孩子一起重新去发现那些曾经让自己期待夏天的美好事物，就是孩子会在这个大海啊、动物啊、森林啊面前不停地问为什么，然后父母就会好像自己又过了一次暑假一样。
1: 比如像珠海长隆、清远长隆这种地方，是不是就成了亲子周末游的热门选择？
0: 确实，像我们这种平常要上班的父母，真正能够参与到孩子暑假的时间也就是周末那两天，所以有不少家庭就会选择带孩子去珠海长隆看鲸鱼，正好还可以赶上国际烟花节，或者是说去清远长隆的森林王国，就是在这个动物和大自然的怀抱里面玩一天，虽然比自己一个人出去要累一些，但是你会通过孩子的眼睛重新去感受那些让你小时候对夏天充满期待的东西。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周末短途旅行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花费也挺让人头疼的，到底是哪些开销让大家觉得压力山大？
0: 因为短途旅行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你该花的钱都不会少，你要住好一点的酒店，然后交通啊、饮食啊可能还会升级，那这一下子就花出去不少，尤其你如果是带孩子的话还要买儿童票，然后吃饭啊你还要考虑他的这个需求，再加上你可能在景区里面看到什么小玩偶啊、饮料啊，又要多花一些钱，就你这两天下来其实账单也挺长的。
1: 怪不得大家就是一边想要去放松一边又有点犹豫。
0: 对啊，因为大家其实不是说舍不得为自己的快乐买单，只是说大家不想让自己这个本来是用来解压的旅行最后到了月底变成了一个新的经济负担，所以大家才会一边在说什么及时行乐，一边又在那儿很仔细的比价领券找优惠，就是希望自己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最想体验的那些细节上。
1: 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啊，关于年轻人怎么用这种短途的旅行去给忙碌的生活加点糖，
0: 对，
1: 让自己在周末的时候能够短暂的逃离，然后又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获得一些独特的体验和快乐。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起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6: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6: OK，
5: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

0: 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1: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0: 对，
1: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0: 对。
1: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0: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1: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一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长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0: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1: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0: 对，
1: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0: 嗯，
1: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0: 对，
1: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0: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0: 对，
1: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啊，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0: 对，
1: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0: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1: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
0: 对，
1: 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0: 对，
1: 都很提味。
0: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1: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0: 嗯，
1: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1汤匙，醋是1到2汤匙，辣椒粉是1到2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
0: 嗯，
1: 就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0: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1: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0: 对，
1: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0: 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1: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0: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1: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0: 对。
1: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0: 嗯哼。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0: 嗯，
1: 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0: 哦，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了。
0: 对，
1: 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
0: 嗯，
1: 就才会好吃。
0: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1: 嗯，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 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0: OK， 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0: OK，
1: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0: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1: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两次加。
0: 哦，
1: 对，就是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0: 对，
1: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0: 对，
1: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1: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0: 对，
1: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0: 对
1: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0: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1: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0: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
1: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0: 对，
1: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
0: 哦，
1: 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0: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1: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0: 对，
1: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的，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的，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0: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0: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1: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3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 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1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2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6: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5: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6: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腿肉。
5: 嗯，
6: 对，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纤维也很细腻，还带着鸡皮，那你一炸的话，它就会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有弹性，又可以锁住汁水，它比鸡胸肉要好吃太多了。鸡胸肉你一炒就容易柴，就很干。
5: 哦，原来连部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6: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
5: 嗯，
6: 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 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5: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6: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
5: 啊，
6: 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5: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6: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
5: 嗯，
6: 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

0: 嘛，
1: 嗯，
0: 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
1: 嗯，
0: 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1: 哦，这都挺提味儿的。
0: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
1: 嗯，
0: 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1: 对，
0: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的一个关键，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1: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对
0: 嗯
1: 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0: 哼，嗯。
1: 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儿又多汁？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儿，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1: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
1: 嗯。
0: 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放冷藏里面静置个2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而且多汁。
1: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1: 这还没完吧？
0: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1: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1: 对。
0: 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0: 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的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 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

0: 换掉，重新再炒。
1: 对，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2: 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1: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2: 对，
1: 如果已经是炸的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2: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2: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1: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
2: 嗯，
1: 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
2: 嗯，
1: 或者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2: 确实感觉很百搭哎，这个菜。
1: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2: Okay.
1: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2: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
1: 对，
2: 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

0: 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N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3: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2: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3: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4: 对，
2: 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3: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零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2: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3: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2: 哦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2: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3: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

0: 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1: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0: 对。
1: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食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对。
1: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0: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得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每一面大概是煎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
1: 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0: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料酒、生抽、老抽，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0: 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1: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0: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如果你想要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在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1: 那可乐鸡翅在收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0: 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1/3的时候，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得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剩下的这个酱汁儿，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0: 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勺，就刚好。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1: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0: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翅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1: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0: 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一勺蜂蜜，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的，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就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1: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0: 对，
1: 那这个甜的 调整的过程。

0: 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1: 就是你这个甜味儿的这个把控，
0: 嗯，
1: 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儿肯定是不够的。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0: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1: 嗯，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劲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儿，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0: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儿都不难。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1: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瘦，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4: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
4: 嗯哼，
3: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4: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3: 嗯哼，
4: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3: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4: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3: 对
4: 对。
3: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4: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3: 嗯哼，
4: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3: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4: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儿。
3: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4: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3: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4: 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3: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4: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3: 嗯哼，
4: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3: 对
4: 对。
3: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4: 嗯
3: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4: 其实它的

0: 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1: 对，
0: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1: 对，
0: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1: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的。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1: 对，
0: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这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1: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0: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1: 对，
0: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1: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0: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1: 对，
0: 就完成了。
1: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0: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1: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0: 对对，
1: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0: 嗯，
1: 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1: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0: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
1: 嗯，
0: 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1: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0: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1: 对。
0: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1: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0: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1: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1: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0: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 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刺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
1: 对，
0: 就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1: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0: 好了，那就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19，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

0: 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新娘更精致。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你捧着蟹壳吸溜的正香，但你知道你吃进肚子里的到底是个啥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餐桌霸主。第一个，让你疯狂分泌唾液的蟹黄和蟹膏，真的不是螃蟹的脂肪，而是它的生殖系统。不管是母蟹的蟹黄还是公蟹的蟹膏，你吃进肚子里的是人家螃蟹攒了一整年准备用来传宗接代的相亲基金。你不仅把人家给清蒸了，还把人家传宗接代的念想给吃了。这吃的是蟹吗？这吃的是繁衍啊。第二个，买螃蟹时老板总说，
4: 看这土沫子了，多鲜活。
0: 别傻了，那是螃蟹在哮喘。螃蟹是用鳃呼吸的，在水里鳃片存满水，离开水之后，鳃里的水分和空气混合，被它一呼一吸就吹出了泡泡。这就跟人在水里呛的吐泡泡是一个道理。所以吐泡泡并不是它在显摆生命力，而是它在绝望的干咳。最后一个，这死了的螃蟹绝对不能吃，因为死蟹完全可以被当成生化武器。这么来说吧，螃蟹平时吃腐败食物，体内自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螃蟹体内的细菌就会疯狂繁殖，并分解蟹肉里的氨基酸，产生致命的阻碍。这玩意儿就算你把螃蟹煮熟蒸熟了也破坏不掉。吃一口死蟹，轻则上吐下泻，重则直接呼叫120。所以死蟹不是放坏了，而是变成毒药了。相亲基金干咳哮喘自带毒药，这就是大闸蟹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吃个螃蟹都能吃出懂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秀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带。

0: 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

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0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横行霸道几千年，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为啥非得横着走，为啥名字里要带个闸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一扒这只横行将军的江湖底细。第一个，大闸蟹为啥横着走，是因为嚣张吗？不是，因为它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呀。大闸蟹的腿长在身体两侧，每个腿关节只能上下弯曲，不能前后移动。这就好比一辆叉车，轮子全都是固定在两侧的，只能横着移动，如果非得往前走，它得把身子斜过来，极其别扭。所以大闸蟹横着走并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生理缺陷，它天生不会侧方停车呀。第二个，大闸蟹的闸字咋来的？难道是它喜欢在水闸旁边溜达？
3: No, no, no.

0: 在吴语方言里，闸其实是一种捕鱼工具，叫竹段。以前渔民在水面上插竹竿做栅栏，螃蟹晚上会顺着水流往高处爬，一翻就翻进了竹闸里的篓子。所以这名字是捕蟹陷阱的名字，不是螃蟹的喜好，它其实是一个被陷阱坑了的倒霉蛋。最后一个大闸蟹其实是个武林高手，大家断腿是常有的事儿，但它自带再生外挂。螃蟹属于甲壳类动物，脱壳一次就长大一圈，如果在脱壳前断了一条腿，那么在下次脱壳的时候，它会在断口处长出一个比原来小一点的新腿。虽然一开始像个小拐杖，但多脱几次壳就能长回原样，所以吃螃蟹要是吃到个腿一边大一边小，可别嫌弃，那可是人家的勋章。侧方停车缺陷，竹段陷阱倒霉蛋，自带再生外挂，这就是大闸蟹的江湖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看个螃蟹都能看出生物学家的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

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家人们，我是丹丹。又到了秋天买大闸蟹的时候了。如果你担心次次踩坑的话，如果你担心花高价买的阳澄湖蟹回家一吃又腥又长

0: 来，根本没有流油爆糕的口感的话，来吧，今天我就教大家不用懂行不被忽悠三个超简单的土方法，普通人菜市场直接分辨真假阳澄湖大闸蟹，轻松帮你避开所有洗澡蟹冒充蟹哟。首先给我记住正宗阳澄湖蟹的专属口诀，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每一点都肉眼可见，特别好认。第一，看肚皮，这是最好区分的一点。普通池塘蟹、外地蟹肚子都是黄黄的，带黑点，脏兮兮的，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肚子雪白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黑斑锈迹。因为阳澄湖水质清澈，螃蟹常年在干净的水底爬行，肚皮根本不会脏啊，看着就透亮干净。第二，看爪子跟绒毛，假大闸蟹的爪子呢偏暗黑色，腿上的毛又黑又乱，而正宗的阳澄湖蟹完全不一样，爪子是透亮的金黄色的，特别坚硬有力，腿上的绒毛也是根根分明的金黄色，蓬松干净，一点不杂乱，辨识度超高。第三，就是看活力哦，一招识破洗澡蟹，大家可以拿一个玻璃盘子把螃蟹翻个身放上面，正宗的阳澄湖蟹力气超大，几秒就能够自己翻身爬起来，八足稳稳站立，而那些泡几天湖水冒充的洗澡蟹、外地蟹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翻过来半天动不了，一眼就能够看穿。那最后呢，我要教大家最稳的防伪绝招，杜绝被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微信直接扫码就能够查到产地、养殖户、溯源信息，假蟹根本就做不出这个防伪码哟。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白肚无黑斑，金爪黄毛，活力超强，带正规防伪扣，满足这几点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秋天吃蟹别乱花钱，学会这几招谁都坑不到你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NAD 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荣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牙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家人们，我是丹丹。这每年秋天，人人都抢着吃大闸蟹，膏满黄肥，鲜到舔手指，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第一个吃大闸蟹的人到底是谁呢？放在古代，真的太勇了。要知道，古时候的螃蟹根本不是美食哦，是人人讨厌的害虫，田里到处爬，到处打洞，把庄稼都全毁了。老百姓看着这张牙舞爪、长相凶恶、带壳带钳子的怪东西，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敢碰，更别说吃了。而传说啊，在大禹治水的时候，江南湖边闹蟹灾，庄稼年年被祸害，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有个超级勇敢的人叫八姐，他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看见螃蟹都跑，只有他想着这东西天天祸害庄稼，能不能收拾他呢？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抓来的螃蟹放进开水里烫熟。哇，这一烫，奇迹发生了，原本青黑色看着吓人的螃蟹，烫完直接变成红彤彤的，香味瞬间炸开。就这样，八姐鼓起勇气尝了第一口，谁知道肉质鲜甜，超级好吃，他当场就惊呆了，原来这不是妖怪啊，是绝世美味啊。所以从那以后呢，大家才敢跟着吃螃蟹。那么为了纪念

0: 这位勇士呢，古人把解字加上了一个虫字旁，取名叫蟹。所以说真的，我们现在每年秋天吃的大闸蟹，全靠这第一个敢下嘴的八姐哟。真的由衷佩服古人，敢挑战没人敢吃的东西，给我们后人解锁了顶级的美味哦。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Yes, I am little Tannibal. My name is Tommy. Hey, get up, hurry, hurry.

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

0: 与他们分享。
1: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初试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

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儿。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粘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

0: 用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 50加 PA 4个加，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恢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支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栅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实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过瘾。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黄毛，水质干净，水草螺丝比较多，天然伙食也比较好，养出来的蟹品质拔尖。后来呢，文人也纷纷夸奖，那句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就传开了，名气就彻底打响了。您知道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

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只有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荣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牙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家里的下水道一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倒瓶疏通剂，看着里面咕嘟咕嘟冒泡，以为它是在温柔的融化垃圾。别傻了，它根本不是一个和平使者，而是一个暴脾气的微观爆破手。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下水道里的硬核战争。第一个，疏通剂倒下去为啥会冒烟发烫？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氢氧化钠和铝粉，一遇水它俩就会像火星撞地球，瞬间发生剧烈的放热反应，温度能直接飙到100度沸点。它根本不是在慢慢溶解堵塞，而是在你的下水道里煮一锅高温高压火锅，泡着极度的沸腾和碱液，把油脂和毛发煮化炸碎。所以千万别在刚倒完疏通剂时就探头去闻，你大概率会被这股蒸汽熏个倒栽葱。第二个，下水道最怕啥？
3: 长头发。
1: 疏通剂对付头发有绝招，因为它是一个无情的化学理发师。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遇到疏通剂里的强碱，蛋白质直接发生水解，原本坚韧的头发在强碱的作用下会变成一滩黏糊糊的氨基酸汤，顺着水流冲走，这相当于给你掉的头发做了一个浓度500%的极端化学烫发，直接连毛囊都给烫没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致命的，有些人为了增强疏通效果，把疏通剂和洁厕灵一起倒进下水道。哎，赶紧住手，你这不是在搞卫生，你这是在自制生化武器呀。疏通剂是强碱，洁厕灵是强酸，它俩在管道里一相遇会瞬间剧烈中和，产生大量有毒的氯气，轻则把你熏得涕泪横流，重则直接呼叫120。这哪是通管，这是要在自家卫生间里放毒气呀。地下火锅、化学烫发、生化武器，这就是管道疏通剂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通个下水道都能通出硬

0: 何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

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六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五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抽纸，现代人离了它简直活不下去。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抽一张会带出下一张？真的是因为他们相爱相杀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开这包白胖子的真实面孔。第一个，抽纸带出下一张，真不是靠胶水粘的，它用的是
5: 手风琴折叠法。
1: 每张纸的半截都会和下一张的半截交织叠在一起，这叫 M 型折叠。你抽走了上一张，下一张的尾巴就会被强行带出来，正好趴在河口等你。所以抽纸并不是单打独斗，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叠罗汉小分队，主打一个用药一起用，抽药一起抽。第二个，很多人图省事儿，用完抽纸就会直接扔到马桶，赶紧住手。卫生卷纸为了让你冲走，特意去掉了增强剂，遇水秒变渣。但是抽纸为了给你擦汗擦脸不掉纸屑，特意增加了这个增强剂。你把抽纸扔到马桶，它不仅不会化，还会在水里保持坚韧，像块小抹布一样挂在管道壁上，你家下水道就会长出一棵纸树，最后只能请师傅来拔树了。最后一个，买抽纸总看几层几层，觉得越厚越好，呵呵，还是太天真了。很多抽纸看起来厚实，其实是靠压花撑起来的空气层。厂家把纸压出各种立体花纹，就像给人烫出了个爆炸头，看着蓬松，实际纸张克重一点没变。你买的不是实心纸，而是充气版纸巾，所以下次别被那种华丽的花纹给骗了。捏一捏，软趴趴的，那纯属虚胖。手风琴折纸，马桶克星，虚胖充纸版，这就是抽纸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抽张纸都能抽出懂网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 50加 PA 4个加，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恢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都说秋天的顶级浪漫是秋风明月，一盏热茶，再加一只新鲜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吃蟹啊，习惯直接上手掰，张嘴啃，吃的手上嘴边全是汁水，虽然痛快，却总少了一点味道。其实真正懂蟹懂生活的人都知道，吃大闸蟹从来都不是狼吞虎咽，而是秋天最治愈的慢仪式。从古时候开始啊，文人雅士吃蟹非常讲究，古人专门为大闸蟹量身打造了一套专属工具，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蟹八件。小小的八样器具，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用处。蟹锤轻轻敲打蟹壳，不伤肉质，不伤汁水。蟹钳稳稳夹开坚硬的蟹脚，蟹勺精准挖取满满的蟹黄，而细细的蟹针呢，就是能把蟹腿里的一丝丝完整的蟹肉全部挑出来。整套流程下来，不用手撕，不浪费，不脏手，吃出来的每一口肉都是完整的、干净的、新鲜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越是顶级的食材，越值得温柔对待。普通速成养殖的螃蟹，肉质松散，汁水不足，随便啃一啃也就罢了。但真正湖养的清水成长的好蟹，肉质紧实弹牙，蟹黄醇厚饱满，每一丝肉每一口黄都是秋日难得的鲜味。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啊，全程活水养殖，水草丰茂，自然觅食，慢慢生长，慢慢攒满膏黄。这样的好蟹真的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吃，细细品。古人说迟熬赏秋，岁岁清欢，秋天很短，鲜味难得，这个秋天试着慢下来，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方式吃掉秋天最珍贵的一口鲜甜吧。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小 V 呢？
7: 爸爸。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0元。

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两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三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羞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每到秋天，很多吃货都会纠结一个问题，这大闸蟹到底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到底买公蟹还是买母蟹？每年吃不对季节，总觉得吃不到别人口中的那种肥美鲜香。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讲透，让大家今年吃蟹不踩雷，轻松吃到最佳口感。老祖宗流传下来一句吃蟹的老话特别精准，九月圆其十月间。这里的九月和十月指的是农历，这刚入秋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农历的八九月，是母蟹的黄金赏味期。初秋天气慢慢转凉，母蟹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蟹黄已经满满蓄满成熟。这个时候的母蟹，蟹黄橙红油亮，绵密醇厚，香气特别浓郁，一口下去满满的秋日鲜香，是很多老饕餮们的最爱的秋日味道。而等到深秋，也就是农历的十月之后，天气越来越冷，就轮到公蟹逆袭封神了。降温之后啊，公蟹会疯狂地攒膏长肉，蟹身变得饱满厚实，满满的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鲜甜不腻，蟹肉也会变得 Q 弹紧实，口感清爽回甘，越吃越香。简单记呢，就是初秋尝母蟹的香，晚秋品公蟹的鲜。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长势非常的喜人，充足的活水，丰富的水草，自然的生长环境，让螃蟹稳稳蓄力，正常成熟，不空黄，不缺膏，肉质不松散。记得先吃母蟹解解馋，等到深秋啊，再安排肥美的公蟹，一整个秋天月月有鲜蟹。跟着时节吃好蟹，才是秋天最幸福的打开方式。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四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捕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膳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和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0%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4: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4: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

0: 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1: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1: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0: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1: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0: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1: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0: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1: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0: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1: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0: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1: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0: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1: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1: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7: 对，
6: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五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7: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6: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7: 对，
6: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7: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6: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7: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6: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7: 对。
6: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7: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6: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7: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6: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7: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6: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7: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6: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7: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6: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7: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6: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7: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6: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7: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6: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7: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6: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6: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7: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

0: 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万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0: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0: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0: 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马上又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的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6: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5: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6: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5: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6: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40%，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5: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6: 对啊，
5: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6: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5: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6: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2-3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5: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6: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0.5%。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30%，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5: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6: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27%，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并且你的成纤维系

0: 胞也不怎么工作了、
1: 嗯、
0: 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1: 哎，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0: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
1: 嗯，
0: 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1: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
0: 嗯，
1: 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0: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1: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

0: 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 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人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恢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修复。
7: 是啊，这个话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开始吧。
6: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熬夜，到底是什么把大家困在了夜晚。
7: 其实大部分人熬夜的原因主要就是工作压力和电子产品的诱惑。
6: 是的，
7: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10点11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6: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6: 没错，
7: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6: 对，
7: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6: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7: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6: 对，
7: 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6: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7: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 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6: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7: 对，
6: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7: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6: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7: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6: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呢？
7: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6: 拜拜。

长万流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事。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